合作呈现。这是一首带有浓郁斯拉夫舞曲风格的优雅谐谑曲，旋律质朴如歌，节奏带着民间舞蹈特有的摇曳感。德沃夏克把波西米亚田野的风吹进了每一个音符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他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的经典片段，如号角般嘹亮的铜管主题，后来被改编成各种版本传遍全球，成为一代人心中古典音乐的入门旋律。那紧随其后，音乐小史专栏将带我们从壮阔的新大陆回响，转向静谧的森林低语，走进德沃夏克的另一首作品《寂静的森林》。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德沃夏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寂静的森林》。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与他的第九交响曲《紫心大陆》享誉世界，他对家乡和捷克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跃然于音符之上。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许多乐迷爱上德沃夏克的

德沃夏克一生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所写的曲子并不多，据说德沃夏克并不是很喜欢大提琴，但是他却在50多岁时写下了著名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很多乐迷都是因为这首作品而爱上了大提琴。其实在这部作品之前，德沃夏克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动听的大提琴小品《寂静的森林》。

1883年至1884年间，德沃夏克写下了一组共6首钢琴4首连弹小品，来自波西米亚的森林，以此来描绘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寂静的森林就是其中的第5首。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原来的名字叫《波西米亚森林》。波西米亚森林正是德沃夏克的故乡捷克西部与德国和奥地利交界处的森林地带，这里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1893年，德沃夏克将其改编成了大提琴与乐队版本。

提琴协奏曲《寂静的森林》具有冥想的气氛，乐曲仿佛将伏尔塔瓦河两旁美丽的森林景色以充满情感的淡淡愁绪将之细细描绘。等我下课用来自家乡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而选择大提琴厚重的音色则是为了延续钢琴的深切絮语，同时娓娓道出幽静森林中的奥秘，那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

1993年12月16号，为了纪念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泽征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捷克钢琴演奏家福库尼什，以及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塔德等众多音乐大师，齐聚布拉格斯梅塔纳音乐厅，举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音乐会——布拉格的德沃夏克，演出了德沃夏克的多首代表作品。其中小泽征尔、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寂静的森林，梦幻般的主题加上轻柔的间奏，婉转悠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走进电影与古典乐的奇妙邂逅。刚才欣赏了马友友大提琴演绎的 Playing Love， 出自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为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谱写的爱情主题。你还记得影片中这一段音乐响起时的画面吗？1900弹琴时偶然望见窗外那个女孩，指尖的旋律瞬间换了一副模样，温柔小心翼翼，让人听到一份欲言又止的心动。许多我们熟悉的古典旋律一旦放进电影里，便会长出新的生命，和画面里的氛围情绪契合得刚刚好。当电影遇见古典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正好的音乐，感受这份音画交融的动人魅力。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从宏大的宇宙叙事到深沉的内心独白，古典音乐总能为电影赋予超越画面的力量。我们先来说说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科幻电影的导演库布里克是个出了名的古典乐迷，他对音乐的运用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配乐，而是让音乐成为影片的灵魂叙事者。

影片开场，一轮红日缓缓升起，日、地、月三体连成一线，形成震撼的宇宙奇观。伴随响起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磅礴的旋律与浩瀚的宇宙画面完美交融，就此拉开人类文明与太空史诗的恢宏序幕。这部交响诗正是以尼采的哲

哲学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创作主题的。它突破了传统交响诗以叙事或描绘场景为主的模式，而是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深刻的哲学思想。库布里克导演把这段音乐放在人类黎明与科技诞生的节点上，仿佛在告诉我们，每一次文明的跨越都是一次创世。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写的是宇宙的文明与壮阔，那接下来这段电影旋律则走进了人心最隐秘、最难以释怀的角落。在影片《海边的曼彻斯特》中，男主人公因为一次疏忽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便活在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的痛苦中。导演肯尼斯在电影中多次使用了巴洛克风格的乐曲 G 小调柔版。这首作品旋律缓慢而沉重，弦乐像一层又一层的叹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哀伤。在电影的关键时刻，当男主人公与前妻在街头偶遇，彼此欲言又止时，这段音乐再次响起，所有隐忍的情绪瞬间决堤。这小调柔版没有唱词，却替角色说出了所有说不出口的话。

同样是直面命运的沉重，有的音乐诉说无尽哀伤，有的音乐则给予人抗争的勇气。2010年上映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便借一曲充满力量的乐章，讲述了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故事。相传他患有严重的口吃，却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发表了一场鼓舞民心的重要演说。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国王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经受住了身心的双重挑战，终于完成了演说。导演将全部笔墨聚焦于人物本身，还原了一个内心细腻敏感的普通人的心理历程，使影片更像是一则关于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寓言。影片结尾，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响起，舒缓而庄严的旋律带着沉静而坚定的力量，国王的声音在颤抖，而音乐仿佛成了他最坚实的精神支柱。

0: 生活是一首没有预演的交响曲，但总有一段旋律与你的心跳正好合拍。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在云听客户端为你预留了一份正好的慰藉。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部电影看完很久，情节都有些模糊了，但某一段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电影画面就立刻在脑海中浮现。今天我们聊的正是这样一种奇妙的相遇，当电影遇见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走进电影，有时是一段温柔的回忆，有时又是一次青春的碰撞。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一个人爬上屋顶，瓦片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天空被霞光染成橘红色。这时，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缓缓响起。这段1890年的诞生在意大利的歌剧旋律，温暖又惆怅，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和梦幻般的心灵悸动。聆听这段旋律，一代人关闭已久的青春大门已被悄然打开。

有的电影音乐描绘了青春的朦胧心事，有的则在于营造一种奇妙的反差。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过目不忘。暴怒的包租婆追着周星驰满街跑，两个人像两道疾风穿梭在街巷之中，画面诙谐又充满了张力。谁能想到这段热闹滑稽的追逐戏用的配乐竟是西班牙小提琴家萨拉萨蒂的经典作品《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讲述的是吉普赛人的苦难与漂泊，前半段是深沉的悲歌，后半段是疯狂的舞曲，把它用在一场滑稽的追逐戏里，音乐越悲壮，画面越搞笑，这种反差正是电影里无厘头的神来之笔。

从怀旧的青春惆怅到满满的戏剧反差，古典音乐在电影里还可以更加热烈，更加灵动。

练习曲，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野蜂飞舞》，一首接一首，在指尖碰撞出青春最热烈的火花。周杰伦用精巧的编排，让古典旋律在斗琴间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层层复调与灵动的旋律里，我们听见了巴赫的严谨，肖邦的诗意，更听见了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与心动。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

0: 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2: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2: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 北京竹乐艺术团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京城市图书馆为大家带来节日里的非遗端午听竹非遗音乐会。 这支深耕竹乐领域数十载的乐团，始终以竹为媒，通过独特的竹乐器向广大听众传递竹乐艺术的非凡魅力。谈及这份坚守，北京竹乐艺术团团长王威深有感触。
1: 这么多年来呢，就是喜欢竹子，喜欢竹乐器，大概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吧，一直跟竹子呀、竹乐器呀、跟咱们观众朋友啊
0: 做一些这方面的交流啊，工作呀，可以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在王威团长看来，竹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更是有着深厚的文化连结。选择在端午佳节呈现这场竹乐盛宴，可谓恰逢其时，意蕴深远。
1: 竹文化和竹乐器历来 就跟中国的各种民族文化，尤其是跟端午节有不解之缘，所以我们想这个机会呢，能够在舞台上展现竹乐器的风采，让大家过一个高高兴兴欣赏竹乐艺术的欢乐的端午节。为了这场演出，乐团精心编排了一套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曲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王威团长提前揭秘这场音乐会的精彩看点。我们给大家奉献了一些别具特色的竹乐节目。开场曲目叫《竹翠京城》，这个曲目呢是作曲家陈威先生的作品，他用我们北京音乐的素材跟现代艺术手段的结合啊，描绘出了北京在翠竹的应景下也特别
0: 美好的景象。除了原创曲目《竹翠京城》，音乐会还汇集了多首观众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经典作品。
1: 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花好月圆》，用4.6厘米世界最小的笛子演奏的苗岭的早晨。我们有3米6长的距离， 要3个人吹，展现一下竹子乐器的笛子类的风采，还有劲调，还有世界名曲《哆来咪》《云雀》等等等等，应该说层次丰富，各具风采。榴花盛放，
2: 艾草飘香，翠绿的粽叶里包含着相聚的甜蜜，古老的画作中流传着千年的情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 端午节与清明节、元宵节、春节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端午的文化积淀浓厚，传统风俗很多。

0: 豆百草就是其中之一。豆百草是古时候端午节常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千万别小看了这看似小儿科的游戏，它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史料中就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的记载。这一老少皆宜的娱乐，除了被众多名家咏诗记载外，不少画家也留下了诸多墨宝。古人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所谓武斗，是比赛双方先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然后相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力拉扯，谁的草先被扯断，谁就算输。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群英斗草图》便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群英斗草图》是清代画家金延标工笔细描画的代表作之一，画的就是一群小童在石斛花草丛间斗草嬉戏。画面左前位置，两位小童正在舞斗，他们的草相互勾连，正在拉扯。画面中央的四个小童最为吸引眼球，其中三人或蹲或坐，另一人站着，四人正斗得激烈。画面最上方的小童斗完花草后在石缝里找草，而最前面的小童斗完花草后在地上拔草准备再战，其他小童也都是寻找花草归来，准备接着战斗。整幅画作，小童们斗草的形态个个富有特色，儿童的幼稚与顽皮表现得生动传神。据说这幅《群英斗草图》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清乾隆29年夏，乾隆皇帝在画上题诗：“垂杨其实画千期，红绿青蓝斗价低。赤子之心爱生意，名言哪时有怜惜。”乾隆对这幅画喜爱有加，总共在上面盖了包括乾隆鉴赏在内的20方印。如果说《群英斗草图》画的是武斗，那么《斗草图》画的则是文斗。1650年的端午，清代画家陈洪寿创作了一幅《斗草图》，画中五位妙龄女子端坐于花园之中，玲珑的假山，雍容的长尾松，将环境衬托得十分典雅。他们每人都采摘了大捧的花草，左下方和右上方的两位女子采得尤其多，多到将衣裙撩起才能兜住。右下角的女子拿出一枝花，神情颇为得意。旁边手执完善的女子摆着手，似乎在说：“莫要得意，我还有更好的呢。”画面栩栩如生，仿佛可以听到女子们清脆的嬉笑声。上述这两幅斗草图都是古时候端午娱乐主题绘画的精品。如今端午斗百草的娱乐虽然已不常见，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古画中感受古时端午斗百草的趣味盎然。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荷》。

云南的绣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绣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绣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绣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绣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宁山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绣荷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古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欣赏了广东音乐《走马》，这首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和跳跃的旋律，描绘了骏马奔跑时的矫健身影。广东音乐的清脆与灵动，在这首作品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继续跟随雅乐集专栏，走进另一首广东音乐经典《雨打芭蕉》。侯军的讲解将带我们感受淅淅沥沥的雨声如何在丝弦上落下，芭蕉叶上那份南国的湿润与闲适都被装进了婉转的旋律中。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弦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当地时间6月19号晚8:45左右，在维也纳美泉宫花园与大家见面。尽管一度面临资金困难，能否举办成为悬念，但好在最终，这场牵动全世界无数乐迷心弦的夏季音乐盛会将如期奏响。本小时的梦剧院节目，我们先听为快，一起来欣赏今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部分演出曲目。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由瑞士新锐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音乐会的开场曲目是《轻骑兵序曲》，这是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于1866年为同名轻歌剧创作的管弦乐序曲。歌剧《轻骑兵》改编自卡尔·科斯塔的同名剧本，首演于维也纳。原歌剧现在已经极少演出，但这首序曲凭借明快出色的旋律广为流传，成为苏佩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维也纳轻歌剧序曲的典范，成为古典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作品以小号和圆号的号角开篇，勾勒轻骑兵行进时的鹦鹉形象，中段融入吉普赛风格旋律，宁静忧郁，对应歌剧中轻骑兵队长回忆往事的百感交集，末段再现轻快的进行曲节奏，模拟马蹄奔腾的声响，主题发展后形成高潮，最终以乐队的强劲全奏结束全曲。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耳边这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特列帕克舞曲，选自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的第二幕，采用俄罗斯民间特列帕克舞蹈节奏。在舞剧中，它与西班牙巧克力舞、阿拉伯咖啡舞、中国茶舞共同构成糖果仙子宴会中甜品王国的多种舞蹈场景。乐曲神采飞扬，情绪欢快奔放，节奏动力感强，旋律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鲜明民族色彩，全程保持热烈欢腾的氛围。随着乐曲主题不断重复，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在旋风般的高潮处收尾结束，充满张力。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任，让经典绽放光芒。当音符跨越时空，化作爱的诗行，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乐章。现在耳边听到的《沉思曲》是作曲家马斯奈1894年创作的歌剧《泰伊斯》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之间的间奏曲，又被称为《泰伊斯冥想曲》，是经久不衰的小提琴名篇。《沉思曲》结构简单，旋律优美，情感层次丰富，在甜美中又饱含苦涩，乘着清澈的分散和弦的伴奏，小提琴奏出了著名的抒情性主题，余韵悠长。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是公认的艺术歌曲之王，不过舒伯特写起交响曲来也是一把深情的好手。他一生所写的交响曲有编号的共有9部，其中最让人心心念念的就是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交响乐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他的名字里有未完成三个字呢？按照当时的范式要求，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要有四个乐章，可舒伯特的第八交响曲只写完了前两个乐章，第三乐章刚起了个头就停笔了。写这曲子的时候，舒伯特才25岁，距离他31岁离世还有整整6年。况且在这之后，他还写出了气势恢宏的第9交响曲，所以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直到舒伯特去世后多年，人们翻看他手稿时才发现，第八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已经写了100多个小节，也许是他自己主动搁笔不写了。音乐学者们经历了一番研究后形成的主流猜测之一是，在前两个乐章里，舒伯特想诉说的心事，想抒发的情绪都已经书写得淋漓尽致，情感表达已成闭环，再往下写反而画蛇添足，再也续不上那份独一无二的情绪和意境。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就能读懂舒伯特藏在旋律里的一生。

第一乐章一开场，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缓缓拉出一阵低沉的调子，淡淡的忧伤一下子漫开。弦乐轻轻起伏，双簧管与单簧管吹出绵长而如歌的旋律，向心底悄悄泛起的愁绪，温柔又落寞。偶尔闪过一抹明亮的瞬间，仿佛生活里透出一点微光，可转眼压抑的情绪又重重压了回来。

二乐章就温柔多了，被誉为最完美的慢板乐章之一。少了激烈的拉扯，多了几分安静的沉思，旋律行云流水，舒缓柔和，像一个人在静静回想过去。小提琴轻轻铺陈，把思绪带进温柔又飘渺的幻想里，这里藏着舒伯特对美好生活的小小期盼。第一乐章如果是在暗夜里挣扎，那第二乐章则像推开窗，看见月光与远方。

现实里的舒伯特一生坎坷，满心的委屈，对美好的向往，挣脱苦难的渴望，全被他揉进了这首曲子里。这部诞生于1822年的作品，原本是他为感谢格拉茨爱乐协会赠予名誉会员而写，写完两个完整乐章后便交给友人转交协会，却被随手尘封在一个阁楼的旧谱堆里长达43年，直到1865年才被维也纳指挥家赫贝克发现，重见天日并首演，成为了音乐史上最著名的未完成之谜。后来不少作曲家都想替他补全剩下的乐章，甚至在舒伯特逝世百年时，维也纳专门成立委员会来续写。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不得不承认，这首看似没写完的交响曲其实早已经完美无缺，强行续写不过是狗尾续貂，反倒破坏了这份独有的遗憾与浪漫。或许不完美才是他最动人的地方。舒伯特未完成的乐章留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直到今天依旧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心房。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法国作曲家、钢琴家莫里斯·拉威尔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独创的创作手法形成了自己的音乐语言。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在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上演出的曲目《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由作曲家拉威尔创作的芭蕾舞剧音乐改编而成。拉威尔在配器上展现了高超的色彩处理，强化了音乐的层次感。这部作品以宏大的管弦乐编制和创新的和声技巧著称，体现了拉威尔对印象主义与民族元素的融合。我们继续来欣赏《达芙妮与克罗埃》第二组曲，指挥于峰，演奏中国爱乐乐团，合唱指挥陈冰，合唱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高端人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梦剧院。本小时为大家带来的是即将上演的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部分演出曲目，我们先听为快。那按照之前公布的曲目单，今年的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会有两首返场曲目，一首是巴西经典肖罗舞曲《雀鸟》，另一首呢就是几乎成为固定中曲，每年都会演奏的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维也纳的气质圆舞曲是施特劳斯家族经典圆舞曲，创作于1873年，旋律优雅华贵，节奏流畅舒展，尽显维也纳宫廷浪漫气质。音乐主题柔美动人，配器精致典雅，兼具抒情性与舞蹈韵律，整体风格明朗清新，乐观向上，体现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春日里，鸟儿用婉转周啾的歌唱呼朋唤友，也唤出百花带来的万紫千红。下面我们要听到的《雀鸟》是巴西作曲家泽昆哈·阿布鲁创作于1917年的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萧罗是19世纪下半叶兴起于里约热内卢的一种器乐音乐形式，以即兴演奏、复杂节奏和情感丰富而著称，是巴西独有的标志性音乐类型。雀鸟就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萧罗音乐，旋律轻快活泼，充满切分节奏与即兴感，被誉为巴西的音乐名片之一。关于这首作品的名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1917年的某个晚上，阿布鲁和他的乐队伙伴们正在演奏一首新谱的乐曲，客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当曲子的前两部分演奏完毕，阿布鲁即兴发挥第三部分时，看到舞者们热情而凌乱的舞步，他对同伴喊道：你瞧，这一对一对的人儿跳起舞来，多像在玉米粉上觅食的雀鸟啊。这一生动画面被完美捕捉在旋律中，描绘了小鸟一边啄食一边警觉张望的灵动场景。这首作品呢，后来被广泛改编为长笛、吉他、管弦乐等多种演奏形式，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雀鸟》。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为国家大剧院的知名品牌，五月音乐节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乐迷关注。精心策划的主题内容和经典作品展示了室内乐的美妙之处。在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上，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小提琴家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场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磁钢狂想曲》，这是作曲家拉威尔1924年在接触了匈牙利民间音乐后进行的突破性创作。作品采用双段落对比形式，前半部分是自由即兴的慢板引子，后半部分转入快速激烈的查尔达什舞曲节奏，充满了激情。磁钢狂想曲运用了很多小提琴的高难度演奏技巧，我们来欣赏小提琴家刘潇的精彩演绎。

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由作曲家安东尼奥·巴奇尼创作的《小精灵回旋曲》，篇幅不长，但是包含了小提琴演奏中很多特殊而高难度的演奏技巧，是19世纪一首炫技小提琴作品。旋律轻盈跳跃，节奏灵动活泼，生动刻画出一群小精灵在月光下欢快舞蹈的奇幻场景，充满浪漫的想象。我们一起来欣赏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得主、小提琴家宁峰演奏的《小精灵回旋曲》。录音来自国家大剧院2018五月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

0: 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光，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在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开幕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中，音乐家们带来了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作《火鸟》。芭蕾舞剧《火鸟》的故事取自古老的俄罗斯神话，王子伊凡在森林中捉住了一只火鸟，火鸟求他放了自己，并留给王子一根羽毛作为信物，可以在王子有难时相助。后来王子来到一座城堡，为了解救被魔王囚禁在城堡中的公主，与魔王进行了一番搏斗，但不幸还是被魔王捉住。关键时刻王子召唤火鸟得到了帮助，最终战胜魔王，救出了公主。火鸟开始的引子就是低沉的描写暗夜森林的音乐，这和通常辉煌的序曲大不相同。而后随着情节展开，各种音乐的色彩也铺展开来，有优美抒情的舞蹈，也有怪诞狂暴的刻画，有展示魔力的催眠曲，也有得胜的凯旋赞歌，音乐色彩丰富且层次分明。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火鸟》片段。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艺术改变生活，聆听唤醒世界。欢迎收听走进大剧院。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晶晶，欢迎继续收听梦剧院。在国家大剧院2023年的新年音乐会上，指挥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携手吕思清、于红梅、张红艳、程浩如等艺术名家，为大家呈现了多部中外艺术精品。我们来听本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由古筝演奏家程浩如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作演绎的《小荷塘水随想曲》。

0: 浓淡，干湿交，
1: 品勾勒在时光里的笔墨，
0: 工商绝止语，
1: 听沉淀在岁月中的旋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听丹青描画的历史，听音符记录的时间。
1: 活色生香过端午，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讲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每逢端午，除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应节之物，例如艾草、菖蒲、龙舟等等，端午节的美食也为历代画家提供了许多创作灵感与素材。粽子、琵琶、黄鱼等等，林林总总的食物沉淀了端午节丰厚的文化内涵。大师们妙趣横生的画作也让端午节充满了别样的节日韵味。说起端午节给美食作画，国画大师齐白石堪称其中翘楚，他尤其喜爱画端午美食，并留下了《端午美食图》《五日吉祥》《端午咸鸭蛋》等等诸多墨宝。创作于1943年的《五日吉祥图》，画中艾叶偏倚右侧，左侧为菖蒲，画里的 C 位属于寥寥几笔勾勒而出的酒壶、酒杯以及浓墨着力的粽子，虽然看不出盈盈的酒水，但却能感受到老人对酒当歌的洒脱。同样是端午，白石老人创作于1953年的《端午美食图》画面要更丰富些，雄黄酒、咸鸭蛋、粽子、荔枝、樱桃都是端午的应景之物，画里是色彩浓艳、明媚动人，画外想必是温酒果鲜，老人正在捋须感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

0: 在江浙一带，五黄是指在端午节时盛产的带有黄色的应节食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端午节已经进入仲夏，黄色的食物多具有养护脾胃的功效，因此要多吃比如黄鱼、黄鳝、咸鸭蛋黄、雄黄酒这样的五黄类食物。端午时节的黄鳝圆肥饱满，肉嫩鲜美，因而民间有端午黄鳝赛人参之说。清代画家任伯年的端午图也是一幅端午节的应景之作。这幅画作朴素清雅，以直立的艾草、菖蒲、蜀葵为主要表现对象，以地面上摆放的黄鱼、黄琵琶、蒜头为辅，寥寥几笔，韵味十足，似乎可见作者在端午这天饮黄酒小酌的悠闲场景。虽然我国各地过端午的风俗不尽相同，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当然由于各地的饮食习惯不同，粽子也形成了南北风味。擅长画生活烟火气的画家丰子恺就创作过多幅买粽子和吃粽子的漫画。丰子恺的画有深厚的国画和书法根基，他用毛笔画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他笔下的端午清新活泼，富有生活情趣。买粽子画的是两个小孩子将篮子从楼上的窗户垂下，在街口买粽子，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生动的图像，充满生活情味。千百年来，端午节逐渐沉淀为一个富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的节日，历代画家笔下的端午既有民俗色彩，也有时代色彩。这些作品为端午节增添了更多文化底蕴，也让民俗传统经久不衰，代代相传。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8: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继续今天的走进大剧院，与大家一起回顾月韵东西、马林埃尔索普、吴蛮与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 在此感谢国家大剧院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现场实况录音。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场音乐会上的演出曲目，作曲家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是赵继平为琵琶演奏家吴蛮量身打造的一首如同江南水墨画一般的音乐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流传在苏杭一带的评弹音乐。赵继平将吴侬软语的婉转韵味融入现代交响语汇之中，整部作品意境悠远，诗意盎然。从江南水乡走向世界的演奏家吴蛮，将对故乡音乐的至深感悟藏在琵琶演奏的推拉吟柔中。在他的演奏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琵琶娓娓道来的江南故事。一起来欣赏作曲家赵继平创作的第二琵琶协奏曲，由指挥家马林·埃尔索普、直棒费城交响乐团携手琵琶演奏家吴蛮共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今天是端午节，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每逢端午，江河之上龙舟列队，健儿挥桨破浪，奋勇角逐，场面气势磅礴。赛龙舟寄托着人们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 也诠释着凝心聚力、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是极具端午代表性的传统民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作品《赛龙夺锦》，根据同名广东音乐改编。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鲜活地描摹出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俗盛景。 今天我们听到的新乐府改编版《赛龙夺锦》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旋律，运用魔镜变奏等现代作曲编曲手法，使音乐层次更加丰富。电子鼓、低音贝斯等现代电子音乐多变的音色张力十足，层层推进情绪，将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景推向高潮。 传统广东音乐的古朴韵味与现代电子音乐的强劲旋律相融共生，生动勾勒出龙舟竞渡、江岸欢腾的热闹画卷。

0: 金石丝竹
1: 陶土

0: 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花开自在》是一首曲风柔美舒缓的音乐作品，选自新乐府国风特别策划《乱弹国风》。银铃的嗓音甜美而飘渺，丁雪儿的古筝演奏婉转流连，指尖波动间琴声如流水般潺潺，恰似少女心中的阵阵涟漪，温柔又有力量， 为歌曲《花开自在》增添了浓厚的国风底蕴。汪红的笛声恬静悠扬与银铃的歌声、丁雪儿的琴声交相辉映，三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听者仿佛看到蝴蝶翩飞、繁花绽放的美好画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琵琶独奏曲《龙船》，由清代浦东派琵琶名家陈子敬创作。这首乐曲取材于江南端午赛龙舟的盛景，极具生活气息与画面感。 琵琶独奏曲《龙船》是描摹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乐佳作，将端午时节龙舟竞渡的民俗风貌尽数融于琵琶的乐声里。《龙船》运用琵琶的绞弦、打音、摘音、长轮等特色技法，勾画龙舟竞逐、船桨纷飞、江岸喧腾的热闹画面，曲风质朴热烈，气韵鲜活的琵琶独奏曲《龙船》 尽显江南音乐的生动韵味和端午民俗的鲜活气息，传递出奋勇争先的精神气。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蟠桃，先见寝庙的记载，这里的蟠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若，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

0: 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研制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宴的风俗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5: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5: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今天是端午节，欢迎收听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端午月韵有龙舟竞渡的热闹昂扬，也有追思怀古的清雅深沉。正如古诗所云：“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我们一起来聆听古琴大师管平湖演奏的《离骚》。

在岁月流转中，《离骚》这首古琴曲一度濒临失传，是古琴大师管平湖对照古谱潜心打谱规整节奏复原完整的版本，让千年琴音重焕生机。古琴曲《离骚》的意境可以概括为始则意欲，继则豪爽。开篇琴音低沉苍劲，缓缓诉说着屈原试图失意、心念故土的满腔忧思。 随着旋律层层推进，跌宕舒展，曲风慢慢挣脱沉郁，变得开阔昂扬，将诗人坚守正道、不屈不挠的气节风骨尽数诠释。和端午赛龙舟的热闹奔放不同，清雅的《离骚》以琴音既致，怀古抒怀。 管平湖的演奏沉稳克制，苍润有度，用起伏的琴韵描摹出屈原洁身自持、胸怀家国的君子气度。时至今日，每逢端午聆听此曲，恰似跨越千年与先贤相逢，悠悠弦声里赤诚精神绵延不息，代代传承。

0: 榴花盛放，艾草飘香，
1: 翠绿的粽叶里包含着相聚的甜蜜，古老的画作中流传着千年的情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在中国民间传统里，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整个夏季最重要的节日，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我国历朝历代画家笔下以端午节为主题的画作更成为传世精品。这一时段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画中端午。我国民间把农历五月称为独月，把五月初五叫做独日，这时暑瘴之气日盛，毒虫日渐活跃，尤其是其中的五毒，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更是令人望而生畏。为了对付这五种毒物，古人费尽心思找到了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五种植物来专克五毒，合称天中五瑞。画家陈半丁的《天中五瑞图》正是写实地描绘了这五种端午时节最应景的植物。张大千也有两幅端午名作，其中一幅就是描绘天中五瑞的《五瑞图》。端午时节悬插五瑞，是一些地方的传统民俗，家家户户要在门楣、门环以至屋檐下悬挂一束五瑞。每逢端午时节，张大千便会分别送给友人他绘制的五瑞图，以示祝福。端午习俗是张大千另外一幅端午名作，表现了雄黄、大蒜、艾叶、菖蒲这些端午节的主题。大蒜自古就是天然杀菌剂，有天然抗生素之称，在湖南、河南、浙江等地，端午节这天，人们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作为端午节的早餐食用。除了前面说的天中五瑞，古代民间在端午节这天还会用其他植物来防疫驱邪，祈求端午安康。端阳景图是清代于熙的传世之作，这幅画既然以端阳景图为名，画中的动植物自然与端午风俗有关。画家以挺秀细润的笔法，将菖蒲、蜀葵、豆娘、蟾蜍和青蛙生动逼真地刻画出来。菖蒲是多年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形如箭，是古代传说中可以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端午节这天，人们除了在门上悬挂五瑞，还会饮菖蒲酒以驱邪避毒。在于熙这幅端阳景图的上方还绘制了两只豆娘。古代端午节这天，江南一带的妇女有佩戴豆娘头饰的风俗，这种头饰是用丝绢等材料做成虫、鱼、百兽等的形状，或八宝寻花之类，固定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支架上。端阳景图表达了我国古代天中五瑞驱五毒的传统风俗，整体画面显得既清朗活泼而又工整风雅，应对端午之景恰如其分。 无论是陈半丁的《天中五瑞图》，还是张大千的《五瑞图》，亦或是于西的《端阳景图》，都代表着中国人对国泰民安、幸福祥瑞的祈求和希望。端午佳节，看夏花绚烂，愿国富民强，祝大家端午安康。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 航天蓝。
4: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

0: 走。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学军，欢迎收听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在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鼓舞心弦》中，有一首打击乐作品《端午敬周》，以纯粹的鼓乐来勾勒端午龙舟竞渡、热火朝天的民俗图景。

打击乐作品端午竞舟，以鼓为主奏乐器，搭配灵动的柳琴与清亮的牛铃，音乐层次饱满，画面感十足。急促利落的鼓点模拟龙舟健儿挥桨破浪，奋力争先的动感节奏，营造你追我赶、竞逐争先的紧张氛围。 轻柔的柳琴铺展江畔风光，俏皮的牛铃点缀其间，为热烈的竞技场面添了几分灵动趣味。端午竞舟用极具冲击力的鼓乐，生动再现龙舟疾驰江面、岸边人声鼎沸的端午盛况。热烈铿锵的节拍里饱含端午民俗的烟火气息，尽显华夏儿女奋勇进取、朝气蓬勃的精神气魄。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清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江南的桑园桑树枝繁叶茂，蚕农正在忙碌劳作。由笛子演奏家王次恒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桑园春》，以江南桑园为背景，以浙江嘉善田歌为素材进行创作。笛子悠扬的旋律描绘了桑园的生机图景，表达了对丰收的期盼。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出生在吹歌之乡河北省定县紫卫村，从小耳濡目染，让王铁锤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七岁时就向父亲和吹歌艺人学习管子和笛子的演奏，十岁开始登台表演。王铁锤的笛子演奏音色圆润，情感充沛，气息饱满，技巧纯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根据河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音乐作品《莲动和风》以夏日荷塘清风浮动、莲影轻摇为创作意象，风格清新柔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笛箫演奏家陈悦与钢琴家马克合作演绎的音乐专辑《乱红》。婉约的箫，灵动的钢琴，共同勾勒出夏日午后静谧悠然的水乡景致，富有东方诗意，听来温婉舒缓，清新自然。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太湖春》，以江南民间音乐为素材，曲调优美流畅，表达了人们对太湖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郑日。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下午2点，北京竹乐艺术团节日里的非遗端午听竹音乐会将在北京城市图书馆奏响。说起与竹乐器的结缘，王维团长坦言，最初正是被竹子本身的特质所打动。
2: 在一些偶然的机会就发现，哎，竹子乐器你看它挺简单的，但是呢它非常之好听。后来发现竹子它本身啊，这个振动性弹性特别好，所以民间很多乐器呢它都用竹子做。现在的社会这么发达了，各种材料都有，还得用竹子来做，就说明竹子是制作乐器的天赐良材。
1: 竹乐器之所以魅力独特，不仅在于其材质本身，更在于其构造演奏方式都极具独创性。其中独弦琴更是堪称竹乐器家族中的神器，
2: 一根弦弹出美妙的旋律来，这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乐器。它是在我们的音乐圈里呢叫泛音乐器。你想一个物体一根弦震动，它就是自己嗡嗡嗡震动一声，但是它怎么能出声呢？怎么能出美妙的旋律呢？它就是靠它的，我们叫它的泛音点，在这个弦上不同位置弹出它的泛音来，通过左手的另外一个结构来改变一个音高。
1: 竹子虽有天赐良材的美誉，但要将其制成性能稳定的专业乐器，背后却要攻克诸多技术难关。
2: 我们也非常喜爱竹子，但是制作竹子乐器啊，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竹子一开裂，这简直就是所有制作竹乐器的人的最大难题。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基本解决了。
1: 面向未来，王维团长对于竹乐团的发展也有着清晰的定位与坚持。
2: 一个是坚持它的特色，第二呢保证它的高品，所以我们的演奏员们都是非常出色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呢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活力，也给竹乐团各个方面给了非常大的提升，所以这也体现出我们今天中国时代的风貌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由刘宇生作曲，黄玉鹏改编的潮州大锣鼓欢聚，表现了潮汕人珍视家族团结，重视亲友团聚的情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黄玉鹏担任鼓演奏，蔡瑞辉、郑灿杰担任大唢呐演奏。 潮州大锣鼓欢聚开篇的喧天锣鼓表达了亲友团聚的喜悦，典雅的笛套音乐娓娓诉说着默默深情。当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二胡演奏的民间小调《六月茉莉》。六月是茉莉花开的季节，《六月茉莉》的原歌词描写了锦绣年华的少女以茉莉比喻自己纯白香美却无人赏识，落得孤芳自赏的地步，表达了一种少女情怀。来听朱昌耀的演奏。

绕梁，破金声玉阵，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明末清初，我国西北地区梆子腔开始兴起，板胡应运而生。作为胡琴家族的板胡，它的名字是因为在琴筒上蒙有木板而得名。它的音箱是由半边的椰子壳制成，琴杆比二胡粗短，琴弓则比二胡长。板胡音色明亮高亢，在秦腔、豫剧、河北梆子、评剧、蒲剧等北方戏曲剧种中担任主要伴奏乐器。胡琴演奏家刘明元先生享有中国弓弦乐之圣手的美誉，他精通板胡、高胡、二胡、中胡、京胡、坠胡和马头琴等，尤其擅长板胡和中胡。刘先生的胡琴技术炉火纯青，演奏潇洒而细腻，音色美而不媚，雅而不

曲和各地方音乐风格掌握透彻，所以他的演奏听起来韵味浓郁，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受国内观众的欢迎，而且得到海外听众的高度评价。1957年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因演奏版舞曲《大旗版》

刘明源先生编创的作品贴近百姓情感，如明月合奏喜羊羊幸福年，二胡独奏河南小曲，中胡独奏草原上等，脍炙人口。

板胡曲《月牙五更》是根据东北民歌《月牙五更》和《乔琴郎》改编而成。《月牙五更》是辽宁、吉林的汉族民间小调，因为唱词为五更体，且每更中必有月牙三个字而得名。板胡曲《月牙五更》的前奏音乐是民歌《乔琴郎》的音调，欢快喜庆，随后引导出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优美主题段落，慢而不忧，细而不躁。音乐进入高潮后，加入的锣鼓等打击乐器，使节奏更有动感，烘托出音乐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9: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珂冬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吉祥四季是音乐人布仁巴雅尔给孩子们写的歌，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这些快乐的、温暖的、美好的事物，就像歌名那样，把吉祥洒满四季。来听乌日娜、诺尔曼和英格玛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

新疆这片土地辽阔而炽热，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出无数情感浓烈的民歌。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以特有的热烈与浪漫，唱尽了对爱情的坦荡与赤诚。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一杯美酒》，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演唱版本无疑是其中的经典。

听着一杯美酒这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让人不禁产生随之舞动的愿望。这种音乐的内在动力与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的小提琴作品

高音的明媚婉转与小提琴的清亮悠扬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民歌传统的韵味，又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整首作品更加热烈

传统民歌的纯粹质朴，到中西合璧的创意改编，周璇用独特的艺术表达，让一杯美酒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既延续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解锁了时尚音乐的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斯琴格勒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壮乡的传奇故事。1999年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斯琴格勒和600位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共同演唱了这首新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动听的歌曲唱进了每位听者的心里。

0: 草长莺飞的春，绿荫渐浓的夏，五彩缤纷的秋，皑皑白雪的冬，
1: 来看看，下雪了。
0: 四时之美，从不止一副模样。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时令之乐，用四季流转装点生命，让唯美旋律轻扣心灵。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我们一起来听根据徐志摩的诗作《雪花的快乐》创作的同名歌曲《雪花的快乐》，由黄子弘凡、张超、梁鹏杰、方书健共同演唱。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问候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涵盖了古老的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端午节糅合了多种民俗，内容丰富多彩。马上听到的是由男高音歌唱家魏金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平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问候大家端午节安康。2006年，端午节被列入了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赛龙舟、配香囊到吃粽子、喝雄黄酒，每当端午节到来，总是能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马上听到的歌曲呢，是由万丽和曹艺恒演唱的《又是一年五月五》。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问候大家端午节安康。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阿鲁阿哲和石头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归心》。这首歌呢，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2020年端午节制作的特别文艺节目《端午到安康》的结束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榴花盛放，艾草飘香，
1: 翠绿的粽叶里包含着相聚的甜蜜，古老的画作中流传着千年的情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端午月画，龙舟竞渡，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这一天，吃粽子、饮雄黄、插艾叶、配香囊、拴五色线、看赛龙舟，从古至今已经成为了百姓的一种传统习俗。赛龙舟又叫龙舟竞渡，是我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水上竞技活动。提起赛龙舟的起源，人们自然会想到屈原。其实龙舟作为一种文化，它的出现比屈原所处的年代还要早。龙舟最初是在端午节为帝王助兴的工具，在唐朝与竞渡结合之后，采用龙舟竞渡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普及。历朝历代的画家以端午龙舟竞渡为主题，创作了数量众多的作品。这其中既有描绘皇家欢度端午节的情景，也有描绘百姓风俗的生动。

隋唐时代，龙舟开始盛行。公元605年，隋炀帝大力推进大运河的建设，发展水上运输，广造船业，制造龙舟，并乘坐龙舟先后3次前往扬州。隋炀帝如此大规模地乘龙舟游行视察，使龙舟形象在民间得以流传。现存最为古老的龙舟题材绢画是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龙舟图》，画中描绘了3艘装有巨大龙头的纺船在湖中闲游的场景。唐朝宗室画家李昭道的《龙舟竞渡图》表现的则是宫廷中划龙舟渡端午的场面。这幅画是典型的青绿山水作品，画中运用的时青时绿历久弥新。华丽的宫廷楼阁位于画面的右下角，湖水以留白的方式体现出来，远景为青绿的山峦，画面中人小如豆，却清晰可辨，生动有趣。画家描绘的龙舟也生动可掬，灵动飘逸。1725年8月，圆明园兴修一新后，雍正皇帝在此居住办公。以郎世宁为首的宫廷画家专门创作了《雍正12月行乐图》，将雍正与其子女在圆明园内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景描绘下来。这12幅图中描绘端午时节的五岳竞舟，画的是雍正皇帝领着一家人在江边码头的观景台上观赏龙舟竞渡的热闹情景。整幅画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也显示出清朝端午节划龙舟的风俗从民间到宫廷都备受重视。从古代到现代，从宫廷到民间，龙舟竞渡的魅力一直不减。端午时节龙舟竞渡百舸争流的场面，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震撼，也是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契机。而这些存在于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名家名作，就是历史曾经留下的永恒注脚。

0: 做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有三尺六寸五分，正是一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乐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跹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问候大家端午节安康。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朱逢博演唱的歌曲，叫做《包》。

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作品呢，是由蝶当酒演唱的《我回连江闹端阳》。这是一首贵州原生态民歌，描写了连江河端午赛龙舟、包粽子的民俗场景。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范成大是南宋时期的名臣文学家，他跟杨万里、陆游、尤瑁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范成大退隐老家苏州石湖的10年中，写了很多田园诗，其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写的祖诗《四时田园杂兴60首》。下面我们欣赏到的是范成大写的一首有关夏天的小诗，名字非常好听，叫做《喜晴》，欢喜的喜，晴天的晴。在这首诗中，范成大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喜晴，宋，范成大。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0: 范成大喜欢在窗前种梅树，夏天可以品尝青梅，冬天可以赏梅花。这首喜晴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所体现的夏天的美却是肉眼可见的。诗的第一二句，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意思是此时窗前的梅子已经从青梅变成了黄梅，所以时不时的就会有熟透的梅子掉到地上，而墙角的竹笋也已经长成了一片竹林，浓荫蔽日，好不凉爽。这两句中，诗人用了梅子和竹笋两个意象。原本青梅如豆、雨后春笋都是春天的景致，但是诗人加上了修饰词梅熟落地、笋成初林，一个熟透了，一个老成了，显然此时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而黄梅和竹林的长成自然也少不了雨水的滋润。于是下面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因为最近一直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诗人对于季节的变换反应迟钝了些，如今天空突然放晴，才发觉原来已经到了深夏。范成大的诗大都写得很唯美，这首喜晴就写得如诗如画。想象一下，梅子长在窗间，竹林在墙下，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对比和照应。如果往细处看，梅子是一个个的点，竹林则是一个大的面，形成了一种立体感。而从颜色上看，梅子是金黄色的，竹林则是翠绿色的，前者明，后者暗，色彩鲜明，给我们一种绘画美。尤其是最后两句，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即便是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万芳1995年同名专辑中的《一切如新》，这是非常提气的一首歌，就像这首喜晴，被雨水洗过的夏天，一切如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我们马上要听到的音乐作品《端午》出自余文华的专辑《国学唱歌集·中国节日之记忆》。这首歌曲的歌词选自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余文华的吟诵将带领我们再次领略楚辞的风采，一起来欣赏。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问候大家端午节安康。我们马上听到的是由蔡琴演唱的《屈原》。蔡琴深厚柔情的演唱表达了对屈原的敬意，

经典音乐广播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吴彦泽演唱的《龙舟竞渡》。这首歌曲描绘了端午节赛龙舟的景象，而更加巧妙的是，音乐通过配器和编配合唱的手法，把鼓手喊加油、桨手努力划桨的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节目的最后，也再次祝福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有感而发的音乐作品最打动人心，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韩红作曲并演唱的《远方的孩子》。这首歌讲述了关于信仰的故事，韩红说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回望初心，找回最初的淳朴与纯真。
3: 我是

0: 遵循心底的声音，听一树一树的花开，听层层舞动的潮水，听林间萌发的生命，听缓缓泡开的香茶，听每一个微小的心念，将它们化作一句属于自己的美好乐章。打开音乐能量包，收获音符之间的暖意能量。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音乐能量包。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0: 夫妇。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中国刺绣多种多样，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曹福佳演唱的苏绣。苏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而楚绣则是荆楚大地的文化瑰宝。它的绣工纹饰极其精美，绣样在繁杂中有规律，神奇且浪漫。下面就让我们在王新竹演唱的楚绣当中来感受楚绣之美。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马头琴的悠远缠绵仿佛高天流云，扬琴的轻灵活泼好像草原上的风顽皮地吹开一片片的青草，歌唱家扎格达苏荣自如抒情的歌声就好像那匹雀跃的小黄马，让我们跟着他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草原上尽情奔跑，寻找那位令人朝思暮想的美丽姑娘。

古族民歌《小黄马》，让我们领略了蒙古族长调余音绕梁的魅力。当质朴的民歌遇到迷离的布鲁斯，会产生怎样的音乐火花呢？带着对不同文化的好奇，音乐人用不同的表达交流共同的情感。在七月演奏的布鲁斯版《小黄马》中，我们会听到历经百年岁月的古董钢琴以轻柔的音色快速奏出连绵不断的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鄂温克族女高音歌唱家乌日娜，嗓音高清明亮，淳朴自然，自带呼伦贝尔草原的辽阔气息。她的演绎不刻意炫技，以细腻的情感传递告别喧嚣、拥抱自然的心境。在她的歌声当中，既有草原的豪迈，又不失温柔治愈。马上来听乌日娜演唱的《走进草原》。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5: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4: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5: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你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由王小伟演唱的《小康到中国》，这首歌唱出了中国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美好景象，以及希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的心声。稍后呢，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

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托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马依拉》来自《东方神秘园》。马依拉原本是哈萨克族的民歌，由音乐家王洛宾在20世纪30年代于新疆采风时整理改编。歌词描绘了一位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少女，她美丽聪慧，能歌善舞，是草原上人人喜爱的歌手姑娘。这首歌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充满青春活力与民族自豪感，轻快的旋律也极具舞蹈性。你有没有在听歌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想要舞动起来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厦门六中合唱团《渔歌》，这首由闽南话演唱的歌谣，由黄莹莹、琳达作词，苗子、琳达作曲。他用阿卡贝拉的形式，生动描绘了海边的孩子们生活的场景。歌词充满童趣和海洋气息，旋律优美治愈。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也是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代表作品之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下面为您分享的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作品。

0: 榴花盛放，艾草飘香，
1: 翠绿的粽叶里包含着相聚的甜蜜，古老的画作中流传着千年的情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端午节与清明节、元宵节、春节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在历史的长河中，端午的文化积淀浓厚，传统风俗很多，豆百草就是其中之一。豆百草是古时候端午节常见的一种娱乐方式，千万别小看了这看似小儿科的游戏，它可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史料中就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草之戏的记载。这一老少皆宜的娱乐，除了被众多名家咏诗记载外，不少画家也留下了诸多墨宝。古人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所谓武斗，是比赛双方先各自采摘具有一定韧性的草，然后相交叉成十字状，并各自用力拉扯，谁的草先被扯断，谁就算输。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群英斗草图》便描述了这样的场景。《群英斗草图》是清代画家金延标工笔细描画的代表作之一，画的就是一群小童在石斛花草丛间斗草嬉戏。画面左前位置，两位小童正在舞斗，他们的

0: 草相互勾连，正在拉扯。画面中央的四个小童最为吸引眼球，其中三人或蹲或坐，另一人站着，四人正斗得激烈。画面最上方的小童斗完花草后，在石缝里找草，而最前面的小童斗完花草后，在地上拔草，准备再战。其他小童也都是寻找花草归来，准备接着战斗。整幅画作，小童们斗草的形态个个富有特色，儿童的幼稚与顽皮表现得生动传神。据说这幅群鹰斗草图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清乾隆29年夏，乾隆皇帝在画上题诗：垂杨其实画千期，红绿青蓝斗价低，赤子之心爱生意，名言哪时有怜惜。乾隆对这幅画喜爱有加，总共在上面盖了包括乾隆鉴赏在内的20方印。如果说群鹰斗草图画的是武斗，那么斗草图画的则是文斗。1650年的端午，清代画家陈洪寿创作了一幅斗草图，画中五位妙龄女子端坐于花园之中，玲珑的假山，雍容的长尾松，将环境衬托得十分典雅。她们每人都采摘了大捧的花草，左下方和右上方的两位女子采得尤其多，多到将衣裙撩起才能兜住。右下角的女子拿出一枝花，神情颇为得意。旁边手执完善的女子摆着手，似乎在说：莫要得意，我还有更好的呢。画面栩栩如生，仿佛可以听到女子们清脆的嬉笑声。上述这两幅斗草图都是古时候端午娱乐主题绘画的精品。如今端午斗百草的娱乐虽然已不常见，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古画中感受古时端午斗百草的趣味盎然。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汉乐府的江南是一首描写江南地区劳动人民采莲场景的民歌，它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致。江南又到了采莲的季节了，莲叶浮出水面，挨挨挤挤，重重叠叠，迎风招展。在茂密如盖的荷叶下面，欢快的鱼儿在不停地嬉戏玩耍。这首诗歌虽没有人物描写，但是却让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欢快甜蜜的情绪随着摇摆的荷叶，畅游的鱼儿扑面而来。厦门六中合唱团将乐府诗《江南》改编成歌曲《鱼戏莲叶间》，同学们以阿卡贝拉的形式，用多声部人声演唱的方式，将经典诗词演绎出了更加丰富和生动的画面，将江南清新雅致的秀丽风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3: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这首《微光 Gleam》 是一首公益歌曲，歌词以沙漠野花、长夜烛火来比喻平凡英雄的微光，赞美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平凡人，传递出爱与希望。演唱者郑云龙磁性的低音搭配着另一位演唱者蔡成玉清亮的高音，两人声线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和声饱满有力，将信仰与感动诠释得直击人心。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如果风有颜色，春天的风吹过百花该是五彩的，秋天的风吹过麦浪该是金黄色的，当风吹过溪流吹过山谷的时候，又会是什么颜色呢？一起来听蒂姆·詹尼斯的这首 Canyon Winds 风过溪谷，在音乐中感受风的颜色。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你好，我是颜蓉，在这里跟大家道一声端午安康。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端午节融合了多种民俗，内容非常丰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演唱的《小龙舟》，孩子们用歌声表现的就是划龙舟的场景。虽然声音稚嫩，但孩子们的精气神儿和对划龙舟的热情丝毫不减。赛龙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端午风俗，这项自古传承的风俗蕴含着团结、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和理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吴彦泽演唱的《龙舟竞渡》。

唱一篇离骚来祭奠英魂，包好了粽子去纪念诗人。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男高音歌唱家魏金栋演唱的端午魂。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在这里向您道一声端午安康。端午节是集祈福攘灾、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主要习俗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打午时水、洗药草浴、拜神祭祖、放纸龙、放纸鸢、拴五色丝线、配香囊等等。在这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风俗之一，是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词深入人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蔡琴演唱的《屈原》，表达了对屈原的敬意，让我们跟着音乐触摸历史，感受文化。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提到宋朝词人李之仪，我们就会想到他那首著名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李之仪也是苏轼的学生，虽然一生坎坷，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有一年端午节的黄昏，下起了小雨，李之仪一个人客居在外，没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多少有点寂寞。于是他的目光就转向了眼前的景致，小雨、黄昏、燕子的窝巢和黄莺的啼叫，写下了这首《南乡子·端午》。独处的端午节也是别有一番情致。
1: 《南乡子·端午》，宋·李之仪。小雨湿黄昏，重武家臣独掩门，朝宴饮除魂去尽，销魂空向梁间觅宿痕。客舍宛如村，好事无人在一尊，唯有莺声知此恨。殷勤恰似当时枕上闻。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端午佳节的黄昏被绵绵的小雨浸润着，这样的良辰佳节，我独自一人，房门清掩，就连梁上的燕子也带着他的孩子们全都离开了。面对如此冷清的下雨天，怎么能不让人黯然销魂？我只能徒劳地望着房梁，企图寻觅往日燕子栖息的点点痕迹，怀念一下他们往日热闹欢快的好时光。旅居的客店就好像乡野山村一样，即便有好事，也没有人来跟我喝一杯，好像只有黄莺了解我，所以他才殷勤地啼叫着来安慰我，就好像过去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中，在梦中，在枕头听到的黄莺鸟的叫声一样。整首词给我们传递了李之仪在端午节的一种闲愁。端午节下着小雨，李之仪独自一人，比较冷清，回忆往日的热闹时光，端午节没有朋友的陪伴，再喜悦的事情也只有自己一个人孤独的享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而孤独的，去触摸着世间的一切，去感受人生的百态，才让我们慢慢走出孤独。独自一人的时候，不妨学会享受这份孤独。同时换个角度来想，有时候低质量的社交倒不如享受高质量的独处。我们来听汪峰的《生来孤独》。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9: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寻声人声乐团演唱的《离骚》，也是电视剧《思美人》的片尾曲，表达了屈原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的悲愤之情，充满孤芳自赏的热血柔肠。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端午特别节目《弦歌祭端午》，你好，我是颜蓉，在这里再次向您道一声端午安康。 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又是一年五月五》，由万历和操艺恒演唱，将端午节的习俗、浓厚的传统文化都融进了歌中。

箫作为一种古老的吹奏乐器，古人赋予它很多温润可人的名字，琼箫、碧箫、凤箫等等。或许在古人心中，箫是仙界的乐器，它所奏出的自然是超凡绝尘的仙乐。箫一般由竹子制成，在出土的汉朝陶俑和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中就已经有了吹箫的形象。在古代，箫还有用玉或者瓷制成，

现在耳边欣赏到的《玉箫声鹤》改编自南音古曲，不疾不徐，古朴典雅的曲调别具特色，充分展现了南音古曲的细腻悠扬。这部作品很容易让听者产生与音乐合二为一的感觉。

耳边的这首洞箫曲《清明上河图》清婉悠扬，随着悠扬的旋律，仿佛一幅古老的画卷在我们眼前缓缓

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北宋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这在我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就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一般。北宋的百姓们倾城而出，汴河两岸应有尽有，皆是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洞箫曲《清明上河图》以清婉悠扬、余音袅袅的乐音，充分体现了画卷的壮阔雄伟，让人仿佛置身于宋代繁华的街市，感受到了当时的热闹。

0: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希望《这就是爱》能给予每一位聆听者力量，最终用音乐让大家体会到爱的安全感，并且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宇春演唱的《和你一样》，这首歌用非常直白的方式表达着内心的情感，并且鼓励了在困境当中的人们，让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坚强地面对所有的困难，感受人和人之间的那份深情和默契。
1: 谁在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临川四梦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的四部戏剧作品的合称，由声声作词，甜蜜作曲，阿云嘎演唱的歌曲《一梦》，创作灵感就来自于临川四梦当中的牡丹亭。这首歌曲讲述了柳梦梅和杜丽娘相遇相爱缠绵不舍的爱情经历，把听者带入到极致浪漫的情境之中。

0: 榴花盛放，艾草飘香，
1: 翠绿的粽叶里包含着相聚的甜蜜，古老的画作中流传着千年的情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古画里看端午》，菖蒲香，艾草碧，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时节。端午二字最早出自于近代的风土记中，但关于端午流行的风俗活动要比文字记载出现得更早。今天就让我们穿越到千年前，看看古人们是怎么过端午的。五月榴花妖艳轰，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夜里黄莺时宜弄，油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欧阳修一首清新雅致的《渔家傲》写出了宋代端午佳节的各种风俗，包粽子、木兰汤、挂艾草、配香囊，这些美好的风俗活动散发着兰花、艾草和菖蒲的芬芳，流传至今。端午节不仅有纪念屈原的传统，自古以来还与卫生防疫和祈求安康息息相关。古时端午节民间有驱五毒的风俗，农历五月天气渐热，蛇、蝎、蟾蜍、蜈蚣、壁虎等俗称五毒的毒虫纷纷出动，因此人们想方设法在此辟温驱邪以求安康。这种朴素的愿望在古往今来的许多画家笔下都有所呈现。端午屠轴是清代画家王时敏为端午节所做的节令画，描绘了菖蒲、蜀葵、玉簪以及蔷薇等几种初夏的时令花卉，也是端午文化的代表风物之一。画作笔墨简练洁净，清新古雅，表现了吉祥安康的意境。艾叶与菖蒲是端午时节家家户户最爱悬挂于门外的植物，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民间普遍认为艾草菖蒲可以退蛇虫、灭病菌、驱毒辟邪。艾草用于治病已有2000多年历史，在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方书《52病方》中就记载了艾叶治病的方法，至今一些地方仍然流传着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谚语。端午屠轴中所画的蜀葵又称一丈红，端午时节开花，故又得名端午花。蜀葵的嫩叶与花可以食用，皮为优质纤维，全草入药，有清热止血、消肿解毒的功效，所以蜀葵在人们心中有驱毒的作用。端午节这天，人们除了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外，还会在瓶中插蜀葵以应景。在清代画家边寿民的《端午集景图》中，艾叶、菖蒲等置于瓶罐中。这幅画格外引人注意的是，瓶耳处系着一只巨大的蟾蜍。早在明代的《地经景物略》中便有端午捉蟾蜍这一风俗的记载， 古人在端午节除了用草药驱毒外，还会收集一些可入药的小动物或昆虫，端午捕蝉就是其中之一。蟾蜍就是蛤蟆。端午这天，人们早早起床，到河边、池塘边捉蛤蟆，捉到后向其嘴里吹进一锭墨，带回家后将蛤蟆悬挂在屋梁上或其他背阴的地方，慢慢晾干，做成蛤蟆锭。蛤蟆锭具有消肿、清热、解毒的功效。在端午集景图中，花卉与蟾蜍并列一图，端午风物中的动物、植物全都囊括，是极为应景的。有趣的是，边寿民还自题诗曰：最好尾间五月天，苍苍蒲柳碧波前，兴来写符端阳景，置与当炉坐酒前。可见画家在端午节的兴致。千百年来，自然万物的应时应景变成画作记录，变成诗歌传颂，都是古人对自然深深的敬畏与崇拜，也是智慧的集纳和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蒙古语中，阿木古棱代表着平安与安康，是饱含美好祝愿的名字。作为草原音乐的传承者，歌手阿木古棱深耕草原民歌的搜集、

整理与创新，巧妙结合传统唱腔与现代曲风，让草原之声焕发全新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带来的歌曲《阿木古楞》。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对于音乐家而言，听力如同打开音乐世界的钥匙，可命运却残忍地让一些音乐天才失去这把钥匙。当失聪的阴霾笼罩，他们却以超乎想象的坚韧，在黑暗中奏响震撼人心的乐章。

提到失聪的音乐家，首先会想到贝多芬。1770年生于德国波恩的他，自幼展露音乐天赋，却在青年时期饱受耳聋折磨。贝多芬大约在40多岁时完全失聪，他时常将木棍一端抵在钢琴顶板，另一端咬在齿间，借颅骨震动感知琴音。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创作出D小调第9交响曲。这部加入大型合唱、以席勒《欢乐颂》为词的合唱交响曲，耗时良久，演奏时长超1小时，堪称其音乐生涯巅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贝多芬用这部作品践行了自己的宣言。

19世纪的捷克作曲家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同样在失聪的困境中绽放光芒。1874年，突如其来的耳疾让他无法继续音乐教学和演奏，脑袋里轰鸣如瀑布的痛苦几乎将他淹没。他曾绝望地写道，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觉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之下。但对故土的热爱成了他创作的动力源泉。搬至乡间后，他凭借深厚的创作功底和对自然的敏锐感知，完成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其中伏尔塔瓦河最为经典，灵动的音符流淌出捷克山河的壮美，成为音乐史上描绘自然的不朽篇章。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西西里舞曲是法国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弗雷的作品。作为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音乐的桥梁，弗雷一生头衔无数，名作频出。可家族遗传的耳聋在晚年夺走了他的听力。即便如此，77岁的弗雷仍坚持参加音乐会，几乎失聪的他用心灵感受音符。直至生命最后几个月，他仍笔耕不辍完成一部弦乐四重奏，将对音乐的热爱贯彻到人生尽头。这些失聪的音乐巨匠用生命诠释了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您还知道哪些身染重疾却坚持创作的音乐家吗？欢迎在云听 APP 经典音乐广播的聊天夜里分享。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将于北京时间6月20日凌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花园举行。本届音乐会将由瑞士指挥家洛伦佐·维奥蒂执棒，英国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担任独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音乐频道作为国内独家转播平台，今年将于电视端和新媒体端同步推出《仲夏之月》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融媒体直播节目，从6月19日22点起，直到6月20日凌晨5点，锁定央视音乐频道和央视频 CMG 音乐直播间，主持人李佳明、张宇、龚运熙携手多位重磅嘉宾共赴《仲夏之约》，更有好礼大奖等你拿。如果这还不过瘾，6月21日18点30分，央视音乐频道将携手中影预约放映，在全国百余家院线同步上映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6月23日21点，经典音乐广播不眠古典节目也将播出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纯享版。欢迎大家通过大荧幕和电波感受音乐之都传来的夏夜之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慰，他不爱我。这是他每一次演唱会都会演唱的疗伤情歌，只要一唱都会全场大合唱，并且莫文蔚每次演唱的时候都会哭，尤其是眼中含泪却笑着唱的那一句，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无法预知的事物，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不管是做选择还是其他的决定，但我们的直觉真的准确吗？我们是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呢？张信哲，直觉。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程。

0: 感觉对了，我
1: 孙燕姿超快感。歌中唱到了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可以说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基本风格，并且动感的节奏会唤醒每一个人的耳朵。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周杰伦演唱的《一路向北》这首歌，不是用固定的节奏去诠释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不停地挥洒着，就好像只要一脚油门，一个转弯的方向，都伴随着自己曾经的一段伤痕。

0: 为忙碌的时光配上轻盈的脚步，在孤单的时刻守护温暖的陪伴。音乐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朝朝暮暮。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

0: 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一剪梅。还记得当时的观众，只要片头曲一剪梅响起，每天都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看得如痴如醉。中国风的旋律，婉约的词风，一曲天籁口口相传。这首歌对于一代人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在很多人的过往记忆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一首歌在心底留下无以复加的印象。当时过境迁之后，它依然不会变，在或悲或喜之间早已作为一股力量与你并肩。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蔡琴演唱的《你的眼神》已经推出，便红遍了大街小巷。蔡琴的声音轻盈飘渺，就好像天鹅绒一样，什么样的歌拥有她的声音，便会打上她深深的烙印，并且会唱进每个人的心坎里。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现如今啊，跨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所谓跨界呢，我理解啊，就是本来是这个领域的人去干了一件那个领域的事儿。其实音乐领域啊也有跨界，因为你别看都是音乐啊，但是其中的赛道的划分啊也很多很细。其中最常见的音乐类跨界呢，就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来回的跨来跨去。比如呢，有像今天咱们要聊的啊，是一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唱起了流行歌曲，也有反过来的，就是流行歌手唱古典音乐的，这个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聊。今天聊的这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呢，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Plácido Domingo。 他在1981年啊发行了一张流行歌曲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Perhaps Love， 中文翻译过来呢是或许爱就是。里面的歌呢就都是欧美流行金曲，而其中的主打歌啊，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Perhaps Love， 是由著名歌星 John Denver 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里呢，这首歌还是由 Domingo 和 Denver 两个人合唱的。那 John Denver 后来自己也录制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收录在了他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但是能发现啊，应该是就连 Denver 本人都觉得他跟 Domingo 两个人合唱的版本比他自己的独唱版本更好。因为呢，后来所有丹佛的精选集里啊，这首歌收录的都是他们俩合唱的版本。那这张专辑问世以后，经过了前期的低迷啊，之后就销量大好，促使呢唱片公司还发行了 Perhaps Love 的单曲唱片。这首歌呢，在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里面，虽然啊最高是只排到了第59名的名次，但是啊它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长卖单曲，直到2008年为止啊。就已经卖出了将近400万张的单曲唱片了。那我一直呢觉得 Perhaps Love 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着哲理的味道啊，也有对爱的礼赞和向往。那在歌词里呢，他就唱啊，说或许爱就是什么呢，他或许爱就是，或许爱就是这个那个啊。那其中就比方说啊，或许爱就像是大海，或许呢爱是敞开的门，邀请你去靠近，并且想对你展示更多等等等等啊。细听之下呀，我常常还经常能感到这里面有许多对爱情的感慨。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 John Denver 在和他的妻子安妮协议分居期间为妻子所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呢，两个人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那么之前两个人已经携手生活了10多年啊，但是在离婚后，两个人因为财产分配又打得不可开交。John Denver 呢还曾经气到拿电锯把两个人曾经同眠共枕的床呢锯成了两半。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就不由得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更加令人感慨和唏嘘了。话说呢， John Denver 跟安妮啊是在1968年结婚的。安妮陪 Denver 走过了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全球这一段的奋斗时光啊。那除了 Perhaps Love 之外呢， John Denver 还曾经为安妮写下了一首叫做安妮之歌的歌曲来表达爱意。那在 Domingo 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啊，正好也翻唱了《安妮之歌》这首歌。那在这首歌里呢， John Denver 虽然没有参与演唱，但是呢为 Domingo 担任了吉他伴奏。因此这首歌的间奏还特意给 Denver 安排了一段吉他 solo。 那1997年的10月12号呢， John Denver 驾驶自己的飞机啊撞山身亡。第二天啊，记者就采访了安妮。安妮表示啊， Perhaps Love 是 Denver 的创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尽管呢他也相当的喜欢安妮之歌。那2013年有一张向 John Denver 致敬的专辑问世啊，里头有许多巨星大腕翻唱他的歌曲，其中啊 Domingo 和自己的儿子再度合唱了这首 Perhaps Love。 但是我觉得啊，即使是 Domingo 父子亲上阵，也无法超越40年前的那一版。

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音乐解读，或者还想请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听到这首歌，我们好像看了一场浪漫而写实的电影。不管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当再次见到既陌生又熟悉的人的时候，似乎只有那句淡淡的：“嘿，好久不见。”
1: 哦。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刘欢《千万次的问》，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这首歌，每个人的口中哼的也都是这首歌。在歌曲当中，虽然说有很多英文歌词的使用，但是我们依然会从音乐当中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东方情节和味道。当然，这首歌曲当中通过反复的追问，也表达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无奈。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志文、江山共同演唱的歌《糊涂的爱》，也是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有人说，爱情永不过时，常温常经典，永不褪色，常看常新。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将定机音乐之声，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欢迎锁定收听。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白鸽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

0: 话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6: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8: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9: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0: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1: 别睡过头了。
1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3: 爬爬楼梯也难说，
14: 心跳也从容。

0: 来宾简醇超顺桶，我们要准备上场了。
1: 干杯！
2: 顺不顺？我这一口说了算。
3: 帕特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鲜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客名俊德，以清九族，九族寂寞，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乃命西河，清若昊天，地向日月星辰，敬受民时。

宽而立，刚而无虐，俭而不傲。诗言之，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

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英，顶连泉兮激流，烂昭昭兮未央，简将旦兮寿宫，与日月兮

家兮，地府辽敖游兮，周章灵皇皇兮，祭将镖元举兮，云中万纪周兮，有余横四海兮，燕穷四夫君兮，太息。

角黍、包金、香蒲、茜玉，侍处代言罗列。

0: 讲一个故事。300年前，有一个人带着屈原的神像坐船过了海。他从福建漳州出发，去的是台湾。
1: 神像从安博到了福建回来，这不是一地插头，这是出名的人生来大度的家。
0: 阿妈说，那一年是清朝康熙60年，于是，在海的那边有了台北屈原宫。
2: 300年前，祖辈从漳州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有些事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没人规定，但没人敢忘。器皿怎么擦，贡品怎么摆，粽子怎么包，龙舟什么时候下水，看起来都是小事，可小事做久了就成了规矩。什么是规矩？规矩就是在告诉你自己的根在哪里。
3: 啊，你这个太短了，这个跟这个不能一样长，要一边长一边短。
4: 哎，赞呢！哦，
3: 不浪费啦，爱拜拜啦。
4: 好啦，我昨日拜拜，包括这水龙看下你啦。
5: 台北有座屈原宫，漳州有座屈原庙。当年出去的人就是从这里走的，路还在，老屋还在，祖庙还在，那棵古树也还在，只是更粗了。
3: 好，来，米，再加点米。好，来，把那一个。
5: 阿嬷讲不出很多大道理，但她记得老人的老人是这样告诉她的。
0: 阿祖长进攀，
6: 进攀还要不要吃？

0: 端午这一天，许多人都会回来，有人认真祭拜，有人带孩子来看龙舟，热闹是真的，认真也是真的。
1: 包
2: 哎，酱包也是端午节才有发的，知道吗？
3: 阿公，为什么端午节一定要划龙舟？
2: 因为啊，很久很久以前哦，阿公的阿公就是像这个样子，划着船从很远很远地方来到这里，所以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知道吗？

在出发的地方也是这样，老人看着孩子，孩子看着大人，一代看着一代，事情就这样接下去了。

0: 海的这边到海的那边，不过是一棵树分了两根枝。
1: 呀，打我来了。
0: 根在哪里，家就在哪里。300年没忘的事，今天也不会忘。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市江，人之好往。

之蒿，我有嘉宾得因恐招，市民不挑，君子质责是孝，我有执酒，嘉宾试验已熬，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

0: 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庆，而是中华文明与水共生的千年密码。今天我们从长江深处出发，以文物与龙舟竞渡民俗为钥匙，解锁端午的文明基因。
1: 这是白鹤梁提克，常年住在长江里，今年1200多岁了。想知道他的故事吗？
0: 我现在是在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是长江中一块天然的石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水下碑林。唐广德元年前，古人在白鹤梁上镌刻了200尾石鱼，这200尾石鱼也是全世界较早的石刻水位标尺之一。石鱼出水便是风连吉兆，江水安南就能五谷丰登。自古端午祭江从来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先民对水的敬畏。

0: 对丰年的期望，对平安的渴求。白鹤梁的每一段题刻都是先民与水对话的印记，是端午敬水顺时祈安的初心所在。接下来我们一同探寻古代端午人们靠什么在水上延续这份美好的初心。
1: 这是中华第一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更是龙舟家族的老祖宗。
2: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市萧山宽武桥遗址博物馆，在这里出土了迄今8000年的我们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最早的独木舟。毫无疑问，这艘独木舟也体现了我们8000年前跨武桥人生存的智慧。现在我们所说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这么一个传统的民俗活动啊，那它的相关舟的源头事实上就可以追溯到我们跨武桥的独木舟。
1: 这是来自战国的羽人竞渡文通月，今年2000多岁了，要问他和端午龙舟有啥关系，这可说来话长了。
3: 这件器物叫做战国羽人竞渡文通月，它是一件礼器。我们从器物上可以看到，它是上方是龙，下方是四个人在划船，这个也是龙和舟的一个具象化的形象，也是日后我们龙舟文化的一个原始雏形。古代先民通过划龙舟来表达对水神的敬意，祈求水神保佑一方水土平安，而这场活动与今天端午龙舟竞渡活动十分相近，这其中都承载着人与自然想要和谐共生的一种理念。
1: 这是北宋的金明池征标图，900多岁了。那时候的龙舟比赛可是妥妥的高端顶流活动。
4: 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幅画作呢，是我们天津博物馆珍藏的一幅北宋的画作，它叫做《金明池征标图》。它反映的是一场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龙舟比赛。大家一提到龙舟，可能就会想起端午，因为赛龙舟是端午的传统习俗嘛。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习俗就发生了扩展和延伸。不只是端午节赛龙舟，在3月20号，在金明池也会举办一场由国家主导的、皇帝亲临的这么一场盛大的龙舟比赛。这场龙舟比赛也是受到了当时的汴梁人民的热烈欢迎啊，也体现了我们北宋人民对于龙舟运动的这种热情。
1: 这是安康镇江寺的清代老龙头，200多岁了，见证了安康龙舟竞渡习俗的发展，守护着汉江两岸岁岁安康。
5: 我们现在是在安康的汉江边上，安康的古代先民就是8人，8人呢喜船乐水，为安康的龙舟留下了文化基因。到东汉的时候，荆楚人曾仪在这里做太守20余年，就把龙舟习俗引入安康，所以安康的龙舟有1900年的历史。端午龙舟习俗呢，是安康人文化的一个记忆。一到端午节，锣鼓一响，安康人都要去参与。由于安康的整个是高山峡谷的地形，水流湍急，它那个水是这种滚着走，所以为了适应这种水性，所以把那个船底弄成一个黄瓜底，所以安康的龙舟短而宽。时代发展到现在，安康的龙舟现在是我们安康的一个文化名片。
0: 我们今天踏江寻脉，以文物与龙舟竞渡为耻，丈量的不是一场节日的热闹，而是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印记。这些珍贵文物里 长的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的生活智慧，也尽显五代百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的精气神儿。后世千年，我们又为龙舟竞渡这份古老民俗注入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今日之端午，江水依旧，龙舟依旧，赤城依旧，我们年年竞渡，岁岁追思，追的是先贤上下求索的精神，传的是中华生生不息的文明。

0: 眼看端午节就要到了，新疆大街小巷各个民族的街坊都在包粽子挂香囊，过节的氛围感越来越足。而我的端午节大多数时候是在飞驰的列车上度过。我叫田清武，是一名中欧班列的火车司机。
1: 1:20至5:28至4:20蓝线。
0: 每到过节，爸妈总是早早包好粽子等着我回家，可一遇上出车任务，回家团圆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拖。干我们这行的常年在外奔波，跑的路越多越能体会到团圆两个字有多难得。这些年开着中欧班列来回跑，我慢慢明白，这条钢轨虽然只是运送货物，但每一件货品的背后都是各行各业的期盼。
2: 前方到站阿拉山口站，本次列车终点站到了。
3: 测试正常。
4: 今天别饿，吃粽子没？
0: 看着屏幕那边的父母，忽然发现，粽子不只是一个食物，是家人的牵挂，是团圆的期许。
5: 有人说，铁路人的青春是在钢轨上度过的。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一次出发，都能看见更远的地方。
0: 阿拉山口口岸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离不开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各地的端午风俗与人文风情也跟着货物往来，丝路交流慢慢交融共生。靠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中欧班列化身穿梭丝路的钢铁驼队，载满新疆特产，国货精品奔赴亚欧，也把世界各地的优质物资异域风情带回新疆。这就是天下一家最实在最温暖的样子。

江震大，回国不知穷。人物秉长阁，游世

年时抚养过，功名一粟冲，壮士怀奋激，安能守虚冲。成我大冤马，扶我樊若宫，长剑横九野，高官扶轩穷，慷慨成粟泥，笑诈起清风，振响害八荒，奋威耀四荣，卓林沧海畔，驰骋

0: 哎，各位游客可以下船了，现在小心台阶。
1: 我在这条河上抛船七八年了，每年一到端午啊，这条河就变得特别热闹。龙舟的古典意象，好像整个城市的人全冒出来了。而我的龙舟队，就是我们这端午节的明星。
2: 好好好好好，
3: 也希望本次节假日。
1: 大家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收官，散会。旭哥是一位企业高官，平时忙得不得了，但是再忙，他也会在端午节腾出点空。按他的说法，划龙舟能让他找到年轻的感觉。
4: 孙涛是个舞蹈演员，在台下他其实特别安静，但他只要一拿起奖，你再看，那眼里头全是激情。
1: 喂，怎么了，儿子？
4: 小马，开货车的，每天就是重复的搬货送货。有一回路过一河。 看见我们在训练，第二天自己就跑来了。
5: 姐，我还有事儿，我得赶紧走了哈。
6: 好嘞，好嘞。
7: 也就5分钟到哈。
1: 像我们一样聚到一起。

0: 划龙舟的人啊，干啥的都有，居委会的，不在家的。现如今科技发展了，连机器人都来学习划龙舟了。
1: 陈安还有位子吗？
2: 有有有，欢迎欢迎。
0: 以前在街上擦肩而过，谁也不认识谁。划龙舟让我们聚到了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队友。
3: 大家之前都没怎么划过，今天跟着赵老师的鼓点，听赵老师指挥。
0: 刚上船那会啊，确实有点乱，船桨打架，水泼一脸，就差翻船了。但什么也挡不住热爱，只要一有时间，大家简单一约就聚在一起，刻苦训练。现在你再看，鼓点一响，整齐划一，所有人都是一个节奏，齐刷刷的，那叫一个痛快。

有水有水的地方就由人划龙舟，古典鱼乡和游人就是一个整体，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发力，那种奋勇向前的激情能点燃每一个人。当个寒鸦活到力竭突破自己极限的那一刻，你会明白这划的不仅是龙舟，更是一种昂扬向前的精神。

行矣，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用。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后其弃于地。

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谓大同。

家好，我是演员刘烨。今年的端午节对我来说意义格外不同，因为参演电影《思渡》，我沉浸式体验了90年前红军长征的艰险岁月，也让我对家国二字有了更为真切深刻的理解。

0: 端午，自古便是承载家国大义的节日。2000多年前，屈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纵使身陷人生绝境，依旧坚守本心，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以身殉国，将爱国气节刻进岁月长河。在饰演革命先辈的过程中，我数次回望1935年硝烟弥漫的赤水河畔，彼时30000红军遭遇40万敌军围追堵截，身陷生死一线的战场绝境，可全体将士从未退缩，四渡赤水，巧出骑兵，在重重围困中杀出一条生路，缔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我时常会想，从汨罗江畔的求索到25000里长征，那份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从未断流，这也成为那场伟大壮举中红军将士们最动人心魄的精神底色。
1: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仍在继续。我曾见过一幅长400米的巨型油画长卷，它铺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奋斗路，将红军长征的热血时光永久定格。那一抹来自赤水河畔的红色光芒，穿越时空，始终照亮着我们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山河不复，岁月如歌，赤水红光，薪火端阳。愿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2: 好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端午特别节目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0: 变成超顺，
1: 端午更顺，一顺百顺。
2: 泡蔗糖喝简醇，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泡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泡蔗糖喝简醇。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6: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5: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7: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8: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9: 别睡过头
10: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1: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2: 帕蔗糖喝简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10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十点，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夏夜旋律已准时送达。今晚我们不聊沉重的音乐话题，只借几首古典小品为你织就一片清凉而安静的夏夜。愿音乐如夏夜的晚风，轻轻拂过你的眉梢，也抚平你一天的奔波与忙碌，陪你度过一段温柔的深夜时光。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请踏入一场维也纳的私人舞会，勃拉姆斯的降 A 大调圆舞曲。这部作品创作于1865年，提献给他心仪的女歌唱家，旋律内敛温暖而略带羞涩，左手伴奏如同稳重的舞步，右手旋律则带着温柔的摇曳。在勃拉姆斯深沉的交响语言背后，这首圆舞曲是他少有的将私人情感转化为优雅舞步的瞬间，如同在严肃面容下不经意流露的一抹柔情。

有这样一种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世界上有两种通用的语言，一种是足球，一种是音乐。这两种文化都因为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魅力而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爱好者，而四年一次的足球世界杯比赛让两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世界杯创办自1930年， 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 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3届赛事， 也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由哥伦比亚歌手 Shakira 联袂尼日利亚歌手 Burna Boy 一起献唱，歌曲融合了非洲音乐节拍与拉丁音乐元素，动感而激情，积极且向上。

Shakira 是世界杯的老朋友了，由她演绎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主题曲《哇卡哇卡》可以说是近五届世界杯给世界人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她以跨越国界的感染力，载歌载舞的精彩表现打动了无数人。这首歌的风靡更奠定巩固了她的全球声誉。

Africa。 回顾以世界杯串联的音乐历史，有无数经典的旋律曾标记着赛事的精彩激烈和观众的青春记忆，那些如群星闪耀的球员，如奇迹一般的进球瞬间，那一个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为了看球而熬的夜，呼朋唤友团聚的时光，为比赛结果而相拥流下的热泪，那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和永远牢记的时光。世界杯主题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那时国际足联还没有官方主题曲制度，歌曲 El Rock del Mundial 全世界摇滚被认为是世界杯官方歌曲的雏形。

而被大家公认且熟知的第一首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 Un 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这首作品以明确的人声演唱，优秀的体育史诗配乐，在全球被广泛传播。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有了官方主题曲的惯例。

大利之夏这首歌曲由意大利音乐人打造，将亚平宁半岛的浪漫海风与足球的热血激情相融合，悠扬又振奋的旋律搭配追梦般的歌词，不仅风靡全球，更成为几代球迷的集体记忆。每当旋律响起，马拉多纳的眼泪，斯基拉奇的崛起，德国三驾马车的荣光就会重新浮现。

而要说到史上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那就不得不提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了。这首歌由波多黎各歌手 Ricky Martin 演唱，从诞生起就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彻底改写了世界杯主题曲的传播格局。它将拉丁音乐的奔放热情与足球的激情碰撞完美融合，洗脑的副歌 Go Go Go Ale Ale Ale 融合英语和西班牙语，模拟出球迷的现场呐喊，一出场就成为了全球球迷的共同口号。

生命之杯不仅让 Ricky Martin 从拉丁明星一跃成为世界级巨星，更推开了拉丁音乐走向全球主流市场的大门。从此世界杯主题曲必有拉丁风格作品成为惯例，直到如今这首歌仍是体育赛事烘托氛围的首选，早已刻进足球文化的基因，是公认的世界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时至今日，世界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它寄托了全世界球迷的情感和故事。除了足球，音乐也是最好的记忆。这两种全人类共通的语言，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激荡出最和谐、难忘的旋律。

0: 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我们即将听到德彪西的《曼华尔兹》，这首作品打破了三拍舞曲的规整均衡，节奏慵懒摇曳，和声暧昧模糊，仿佛舞者在半梦半醒间滑动。这不是为舞池而作，而是为独处创作的精神曲谱。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1827年30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首作品，舒曼形容它使世界为之一亮。乐章以中庸的快板展开，小提琴和大提琴携手唱出温暖如歌的主题，钢琴像春日阳光般轻柔托举，三个声部如同三位老友在午后花园里闲聊，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欢快追逐，时而会心一笑。整个乐章像晴朗天空下的一次愉快散步，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让我们在钢琴诗人肖邦最浪漫的夜色中，倾听他的降 E 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创作于1830年，肖邦年仅20岁，却已经定义了整个夜曲题材的完美典范。它如同青春年华里一场精致而忧郁的梦。音乐一响起，左手标志性的波浪式分解和弦如夜色中新潮的起伏，为旋律铺就了深邃的背景。右手的主旋律甜美如歌，在精致的装饰音点缀下，仿佛月光下即兴的吟唱，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支名曲创作于1867年，最初是合唱曲，后来改编为管弦乐，完美地捕捉了多瑙河的波光与维也纳的灵韵。乐曲从象征河面晨雾的宁静序奏开始，随后五个小圆舞曲如波浪般接连涌现，旋律时而温柔，如河水低语，

时而华丽，如舞会旋转。弦乐与木管的对话明媚流畅，典型的强弱弱三拍节奏，像心跳也像舞步，洋溢着永不褪色的春之气息。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听到的是一首名为北纬53°40.6分，东经8°06.3分的作品。这首曲子以德国下萨克森州万格尔兰的海边小镇的地理坐标为名称，真实地记录着音乐人在那里的见闻。风笛与提琴交织出薄雾般的声场，吉他的分解和弦如同潮汐一样缓缓奔涌，旋律与环境声效消融了我们的听觉边界，逐渐将地理坐标化为听觉的感触和感悟。

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来自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新民谣乐团胡继生之穴。乐团成员扎根于古老的山地文化，将凯尔特民谣与自然崇拜的诗意融为一体。他们的创作以原声吉他、提琴与传统的风笛为主，摒弃了浓烈的电声，只保留着清冷又空灵的原生态质感。他们笔下的旋律往往舒缓悠长，和声编写也克制内敛，注重氛围的营造远胜过叙事表达。作品常常就如同林间的晨雾一般朦胧静谧，用声音勾勒出自然的意境。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是一段被银幕点亮的深情旋律，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所作的浪漫曲。这首乐队小品创作于1955年，其如歌的弦乐主题因情感真挚浓烈而独立流传，旋律在深情的倾诉中暗含着一丝坚韧的苦涩。这首作品证明了那位以讽刺与抗争著称的作曲家同样拥有最柔软、最直击人心的抒情笔触。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的指针悄悄划过，夏夜的晚风也放慢了脚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愿这一时段的古典旋律能给你带去清凉与安心。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赴这场音乐之约，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1871年，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住在妹妹家，他与妹妹家里的孩子相处得很好，于是决定送给可爱的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根据他们平时阅读的德国童话《天鹅池》来创作一部独幕芭蕾音乐，这就是后来舞剧《天鹅湖》的雏形。

1875年，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格里采尔与剧作家皮盖切夫联合创作了《天鹅湖的故事》，并以800卢布的报酬邀请柴科夫斯基为其谱曲。这对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收入仅1500卢布的柴科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欣然答应，并于1876年完成了舞剧音乐的创作。天鹅湖的第三幕是整个舞剧故事的高潮，充满了戏剧性和紧张感，出现在第三幕的西班牙舞曲以清脆的响板、快速移动的舞步，营造出了热情奔放的音乐氛围。

舞剧《天鹅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典雅优美的风格，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将不同的舞蹈段落连接发展为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极为完美，对不同角色性格和内心的刻画非常到位。

听到耳边的旋律，让我们不禁想起歌剧《卡门》的片段。的确，在这首由约翰·格伦斯克·莫蒂莫改编的《新卡门幻想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歌剧《卡门》中的《哈巴涅拉舞曲》《阿拉贡舞曲》《斗牛士之歌》等经典旋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米兰·莱里希卡演奏。

通过《新卡门幻想曲》这首作品。作曲家约翰·格伦斯克·莫蒂莫不仅展现出了单簧管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同时保留了歌剧《卡门》中西班牙音乐的热烈与奔放。对于演奏者来说，这首作品不仅考验演奏技巧，还要求具有相当的音乐理解力与表现力。

莫扎特魔笛主题变奏曲是西班牙著名吉他演奏家作曲家索尔于19世纪20年代初根据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著名歌剧魔笛第一幕快结束时的一个主题改编而成的作品。这个主题在魔笛这部歌剧里并不是重要的旋律，也不是主要演员的唱段，但索尔很喜欢。他发现只要将这个主题改编一下，就很适合用吉他来演奏。于是他对这个主题进行了精心的加工和发展，使之成为由序奏、主题、五个变奏和尾声这八个部分组成的莫扎特魔笛主题变奏曲。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作曲家肖邦一生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仅仅两部，都是他在1830年离开波兰之前所作的。当时肖邦连20岁都不到。不过就算这两部作品中带着些许青涩，依旧让后世对他们的膜拜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有趣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时间其实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早，只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晚，因而被编为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一位暗恋者的内心独白，是肖邦写给自己暗恋女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肖邦，唯有把全部的情感都倾注于这部协奏曲当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青涩的暗恋，才让这部作品听来更加扣人心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作曲家勃拉姆斯的创作鲜明地继承了德奥古典音乐的传统，并广泛地吸收欧洲民族音乐文化的养分。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以意志坚强、富有毅力、梦想、孤独、寂寞、追求等形象描写，充分展现了他的创作特点。

永恒的经典跨越世纪，流行的节拍点亮今日。早上7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郎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肖邦的这一曲小猫圆舞曲，旋律轻快的回旋跳跃，像极了猫咪捉住线团后得意洋洋的眼神。那听过了这只猫，让我们遇见肖邦笔下的另一只小动物，一分钟圆舞曲，也就是那首著名的小狗圆舞曲。肖邦用飞快的音符描摹出那个滑稽的画面，两首短曲，一猫一狗凑在一起，刚好是理想清晨的活泼模样。

空，林泉高峙，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的第一乐章。在1787年，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这首作品，这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第一乐章的主题一出来，那种古典时期的明朗与秩序感就扑面而来。那听过这首小夜曲，我们继续留在莫扎特的音乐世界里。接下来请欣赏他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就是那首人人都会哼唱的土耳其进行曲。莫扎特没有去过土耳其，他靠着想象写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回旋曲。200年来，他出现在无数琴童的指尖，也出现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音响里。

0: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时候爵士乐不仅是节奏与旋律，更是一片供心灵漫步的风景。那今天我想带你去往一片不一样的爵士星空，在那里没有喧闹的舞池，却有无垠的沉思。那里的小号声不像号角，而像是掠过地中海的风，或深夜里一道温柔的光。这片风景的描绘者是意大利国宝级音乐家 Enrico Rava， 恩里科拉瓦。他的小号为爵士乐注入了一种欧陆哲学般的诗意与空间。让我们首先跟随他去往 The Pilgrim and the Stars 星辰与旅人的意境中吧。

因为受到爵士音乐家 Miles Davis 迈尔斯·戴维斯的影响，恩里克·拉瓦的号声中似乎也潜藏了很多的迷思。他在演奏的时候往往会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让人感受到他在审慎而灵动地进行着即兴创作。可以说这种未知感就是一种惊喜，这正是恩里克·拉瓦作品的迷人之处。他不急于填满你的耳朵，而是邀请你一同驻足凝望。这份举重若轻的诗意同样流淌在他献给女儿的作品《塔蒂塔蒂》之中。

在意大利，恩里克拉瓦有这样一个名号，凭借一己之力将意大利爵士推向世界的人。他早年在都灵活动，演奏传统的爵士乐作品，但是在听过 Miles Davis 的酷派爵士乐作品之后，他转而投身于更加现代

爱的风格创作。那关于刚才这首 Tati， 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的鼓手 Paul Motion 保罗·摩逊曾与爵士钢琴乐家 Thelonious Monk 塞隆尼斯孟克有过合作，他所带来的美式爵士律动也为恩里克·拉瓦激发了更多的音乐灵感。那下面这首乐曲呢，依然是小号手恩里克·拉瓦和鼓手保罗·摩逊的合作，经典爵士标准曲 The Man I Love，我爱的那个他。

熟悉的旋律被赋予了一层朦胧而忧郁的滤镜，经典的骨架仍在，但是血肉却化作了拉瓦标志性的冷调优雅与深邃内心，就像是一幅月光下独自回味的记忆剪影。而拉瓦音乐世界中最核心也最迷人的部分莫过于即兴，这并非杂乱无章的音符游戏，而是一种高度专注的在瞬间捕捉灵感的艺术。

在听过恩里克拉瓦之后，我开始渐渐地偏爱这种简单的爵士乐，没有那么复杂的编配，没有关系，我们依然能够体味音乐当中的快乐与轻盈。最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恩里克拉瓦的一首简约之作《即兴曲第一号》。

聆听恩里克拉瓦，像不像是欣赏一幅现代画，又或者是一部诗意文艺的欧洲电影？它不提供即刻的摇摆快感，却为你馈赠一个宁静而富饶的听觉空间，让你在其中可以安放思绪，获得一种更深沉的自在。我是魏荣，下期再见了。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请欣赏电影《闻香识女人》里那一段经典的 Tango 一步之遥。小提琴家柴亮的演绎将旋律中那种欲拒还迎的张力拿捏得恰到好处，前半段的克制与优雅就像是在舞池边犹豫的邀约，后半段逐渐炽热，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那一份意犹未尽还在空气中久久不散。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法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作曲家伯辽兹与罗马大奖的故事。众所周知，贝多芬、巴赫等不少作曲家都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就得到了很好的音乐熏陶，为日后成为音乐大家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但也有不同经历的作曲家，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或是来自家庭的影响，而日后却在音乐领域依旧有所成就，比如作曲家伯辽兹。

由于父母希望伯辽兹子承父业做一名医生，所以在他少年时没有让他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据说小时候的伯辽兹只会弹一点吉他和吹一点长笛，对钢琴几乎一窍不通，未来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确是难以想象。也许恰恰是由于伯辽兹没有过早地接受正统的音乐教育，才使他日后的音乐创作得以另辟蹊径，最终成为法国人心目中法国第一位真正的交响乐作曲家。1826年，23岁的伯辽兹放弃医学，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正式开始学习音乐方面的知识。他曾经4次竞逐罗马大奖，直到1830年第4次参加时，才以康塔塔《沙达纳帕之死》摘得桂冠。在当时，古典音乐界最有分量的奖项就是罗马大奖。很多大作曲家，例如圣桑、比才、德彪西等等，都获过这个奖项。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些罗马大奖的获奖者都是法国人呢？关于罗马大奖最大的误会，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意大利的奖项。其实罗马大奖跟意大利并没有直接关系，它是法国的国家艺术奖学金，1663年由法国国王路易14建立。之所以称它为罗马大奖，原因是获奖者可以去

里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罗马大奖，并且对这一比赛进行了狠狠的吐槽。例如，音乐类奖项的初选是由音乐家们评选，但是决赛的评委却要加上其他专业的专家组成员。也就是说，参加决赛投票的不仅有音乐家，还有画家或者是雕塑家。伯辽兹对这样的外行评价内行的做法表示很无语，而更令他感到愤怒的是，比赛要求参赛者花20多天的时间交一份交响乐的总谱，但是评委们听到的却只是作品的钢琴改编谱。评委们要在并不阅读总谱的情况下，根据聆听钢琴演奏的印象写下初审结果，直到最终投票时才能够看到总谱。这对那些技艺娴熟、手法灵活的、擅长配器的音乐家来说太不公平，尤其是像伯辽兹这样的配器天才。不过，由于罗马大奖的奖励丰厚，保障了学生在学习期间足够的开销，还有优越的学习环境以及最顶级的大师指导，所以这一比赛自成立起就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法国青年音乐才俊。伯辽兹就是其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一位。最终，伯辽兹花了4年的时间，费尽周折拿到了罗马大奖的冠军，成为法兰西艺术殿堂中又一位被历史记录的佼佼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来欣赏莱昂·耶塞尔的《玩具兵进行曲》。这首小品描绘的场景非常生动，仿佛能看见玩具兵们踩着整齐又有些滑稽的步伐列队行进。它的节奏很鲜明，旋律充满童真，也传递着那一份最单纯的、让人嘴角上扬的趣味。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